解我，我的无奈，放我的我，阿拉的鬼，满的娃，满的屋。嘿，我们哪管我，我们哪守着我，欧拉，哎，那我们哪抓下的我，我的娃，真不要眼的娃。没有无路，但是我们能帮我，我们能准备我，我们能送给我，那这里没有人帮我的啊，我那帮我的啊，我白给你养了，看我过去的要不要哭哭，那一幕，我的不要你我没有。

原谅的说不清阿妈那爷爷那你还没看见我死你要让天问你到死你也被死无意外的你要让什么那把枪放到那里我见你那么那没看见别人死那你也不能死命卡吧死命卡吧